食物不仅仅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，它更是一种艺术作品，将每个民族的文化、历史、生活方式和美好融汇于一餐之中。泰国菜亦是如此，从大成王朝到拉达纳革新王朝，宫廷美食都已经